0: 江太问你今天要结婚，你有什么感觉？
1: 因为是第一次结婚，有点紧张，可能再几次就比较不会了吧。那你呢？请问你有什么心情？
0: 没什么心情，好像已经想过这个画面很多

我怀念那些街头的作家，一身大志每一位都能打。我怀念那些人爱着故乡，他不可一世，多么冲多么傻。西门町的小巷子我们驻扎，几首烂歌但我们整天在互夸。下午两点才拉铁门的小生意，百家争鸣，但没几家厂牌有登记。我们总是希望能够拥有多点，这个月的房租能不能再让我拖延。兄弟帮我想个艺名，记得要有缩写。没有导航所以不会知道终点，再干一杯如果感觉现场对话结冰。鬼混几个酒吧，身上从来没有结清，不赶时间以为自己永远年轻。缓慢成长直到我们失去戒心，我希望你能看见你兄弟现在 made it， 现在两个女儿 they are so amazing。 We did a good job， hip hop still running。 过了很多老色歌手因为节目不明，有些事情不变，有些事情变得多，有些人已不见，有些人也变

百万脱节的品类，不再是五点分类。 Party 啊 Party 啊 yeah Birdie 啊 Birdie 啊 Now baby 离开。

0: 小肥猫不要走哦，小肥猫。
1: 哦，你念念不忘，再来。邻居家的，
0: 是吗？
1: 我一回来问我要来吃呀，神经病了。妈
2: 呀，吃的啥？米饭。
1: 肉丝啊，
2: 肉丝。
0: 好可爱啊！那里有只猫来了。
1: 好像我们家的，一直来问我们要的。
3: 快下来！
0: 嗯，怎么了？
3: 奇怪，不是，你看，这里很好看。

0: Hello。
1: 阿姨，你也只能叫阿姨，只能叫阿姨，对吧？美女，美女的话，你爸爸叫美女。
0: 我们苏州来的第一站呢，就是周庄古镇，这里好美啊！我们专门挑了一个晚上的时间来，人少，夜景又美。实在太漂亮了，你们可以看到古镇中间这些小河道，然后河道上面还有很多些小船可以坐着，然后划桨的人呢给你唱歌给你讲解，真的非常惬意。这古镇呢真的建筑非常特别，然后各种商铺卡拉 OK 都有呢，里面很多人在唱歌。然后我们现在准备去租只小船来夜游一下。

0: 这里晚上也有很多游客来住店，就住在这里的客栈，然后个个都是拉着行李箱的，就跟威尼斯一样。
1: Hello， 小可爱们 ，Hi，
2: Hello。
1: 好了，
3: 他不来了，
1: 他跟你一样定住了。
3: 特别高冷，你跟他打招呼是不理你的，因为这里有，跑了。
0: 这里真的是很漂亮，我们边走边那里感叹，哇，这里好漂亮，那里好漂亮，这一路走过来真的太美了。Hello， 早上好，朋友们，今天呢是我们在苏州的第二天。这次呢来苏州的时间比较短，所以呢今天要逛完苏州大部分的景点。我们现在呢要去拙政园，还有拙政园、拙政园，还有石子林那边。

0: 知道为什么小红书把平江路和山塘街说这么美。其实我们两个昨天去逛完镇以后再来看这里，就觉得就是还好吧，有点太商业化，而且人很多，所以我觉得来苏州可以去一些古镇什么的，可以完全跳过这里。
1: 哦，看到了，
0: 看到什么了吗？看错，
1: 有点反光。
0: 我们现在呢，在金砖博物馆。我第一次听金砖这个词，我以为是金色的砖头，但是过来看了以后发现，就是它其实就是普通的这种砖头，只是说以前它是被运。

0: 京城的砖头，所以会比较贵一些。然后包括它是运去京城嘛，所以同音就叫京砖，挺有趣的。这上面写的是什么？
1: 应该是清的哪一年？
0: 你是不是有看到玻璃了吗？
1: 没有看到那个玻璃。
0: 你们看这里有多少砖？复制的一个砖窑，他们在这里烧吗？
1: 我不知道，我猜。难道这个？要不然他怎么会有烟啊？
0: 有点热热的。哇！哇！他们在这里烧砖哎。
2: 您不是几块钱的？
1: 确实不一样，看起来真的金灿，
0: 颜色是金色的，
1: 金灿，
0: 什么质感吗？
1: 金一块，买吗？

今天先来用一下这款遮瑕，这牌子在国外很火啊，我今天刚拿到，上手了之后呢，我觉得它很润，所以今天就来试一下，看到没，很润，很好推开的那种。我这半边眼睛已经刚刚上了，你看那红血丝一下就遮没了，看一下痘印。不错不错，顺便提亮一下唇周，这效果可以可以可以。上完遮瑕呢，为了让这个遮瑕的持妆力好一点，直接先喷定妆喷雾。给你们试三款气垫，这个也是在朋友这边用到，我觉得很好用的，所以要了三个样子。它一共呢是三个系列，粉色的呢是水润款，就是我个人最喜欢的一款，出来妆效很清透的那种。这款也是适合干皮的，也是那种水润感，但是呢它是遮瑕力比较强一点，所以我是把它用在面部中央的位置啊，用全脸会觉得好像妆感有点厚重的，但是它的质地我很喜欢。还有就是这款呢是我用的最少的，因为它是适合混油皮和油皮的，出来的妆感就是哑光质地的。之前的时候我给我朋友试过，他可能更适合这一款一点。它是会有水珠的，我已经用掉蛮多了，用的时候要这样揉。揉了之后它就里面会有冒汗的水珠，毕竟韩国就是气垫的起家，是不是？推的这款你们大家注意一下，它就是很容易融化的，你看就有点移位了，质地很软，所以特别会容易化掉，它也是有水珠珠的。这三款除了白色的之外都会冒水珠，先这样揉出水珠，这时候气垫上面就已经有很多了。然后从侧边开始拍，侧边我们是重点遮瑕，像小雀斑啊什么，基本上晒斑什么都在这块地方。你看虽然气垫上占很多啊，但是你上脸的话它不会很大的一块结块在那边，它出来的效果直接就是我们干皮很喜欢的这种光泽感效果。你看我什么打底都没有做，韩国人很喜欢那种水光肌，这是涂的，这是没涂。黑色那款呢就相对于厚重一点，因为它更遮瑕嘛。给你们看一下啊，黑色这款我是在那半边脸，而且它颜色更白一点，我感觉黑色我觉得很适合于那个脸中提亮的，因为它遮瑕也很够啊。你们看一下你们喜欢哪种效果，是不是这边遮瑕度更好一点，这边呢就更清透一点。现在呢就是小雀斑也出来，我之前用的时候呢就是黑色局部的像这种需要遮瑕的地方我就轻拍几下，因为还好这款遮瑕款它也是水润的质地，所以你不会觉得太厚重太假面的那种感觉，相对于粉色来讲呢就稍稍的厚重一点。接着呢用香缇卡的粉饼，哟反的不行了，天花板都照给你们看了。这款是朋友送给我的，色号是这个色，我已经拥有它有好几个月了，我真的很久了，之前我就没有怎么太用它，虽然我觉得它妆效很好的，我就一直把它放在包包里作为一个补妆用的。那天呢我看到我朋友的女朋友啊妆效特别好，就是那种毛茸茸的感觉，你知道吗？我就问她底妆用的什么，说是 CPD 的粉底液再加上这个香缇卡的粉饼，然后我就对她不行了呀，真的不行了，回来就一直用它了。不过啊这款粉饼我给我朋友试过的，她的那个皮肤就属于有点痘痘有点脱皮的状态啊，用起来效果并不怎么样，所以就是要看肤质的。如果说你肤质有点脱皮坑坑洼洼的话，这款没办法，但是如果你肤质本来就挺好的话，你用上去就整个雾面哑光的感觉，粉质很细，定妆效果也很好，基本就不怎么用补啊，没感觉到什么脱妆，看到吗？粉质就是这种很绒面的那种感觉，感觉你脸上的小绒毛啊它都能让你展现出来，就很干净的那种小绒毛。再喷下定妆喷雾，整个底妆就完成了。接下来换眉毛，眉毛还是用的植村秀的，因为 CPD 那支我颜色蛮浅了一点。他的眉毛呢也被刘海挡得差不多了啊，就只是大概画一下他给我的那种眉形的感觉。我不需要眉毛干干立起来，所以刷的时候呢就是特地的是往边上去刷的，不然他这个染眉膏很容易把眉毛

就是刷的根根竖起来，就是那种野生眉的感觉，但是它不去压，接着来画鼻影，眼窝呢轻轻带到一下，它的鼻头是这样水滴状的，因为粉底打得很白嘛，所以下眼影晕出一个颜色出来，等于像阴影一样先把整块的轮廓扫出来，然后它的人中这里啊有相当明显的一条，就是这种感觉的，眉毛成的好像猴子，没关系，等一下就好了啊。反正人家的人中就是这样大，修容它这一块就基本上都是修掉的，下巴呢也没有我这么长，我现在修容主要是修我这个下巴，这边呢用鱼粉稍微带过一下下，接着来画它的重头戏眼影部分，先用紫色的打底膏打个底，下面也要，因为它这次的眼妆重头戏就在眼下，接着呢就拿我最近超级爱的人鱼盘，这盘我以后会出很多妆给你们看的，我已经拍了两个妆，先拿里面的这个色做一个打底，超好看，超亮的，超美的，妈波光粼粼啊，简直是！他们整个眼皮啊，就是亮亮的，因为舞台嘛，就是要这种 bling bling 的效果，眉骨要扫到，因为前期已经用阴影粉打过眼窝了，所以你别加这种珠光色，也不用怕眼睛很抛的那种感觉。接着呢，换这个色，拿这个色换到双眼皮的褶皱处，就是要这种浅浅的金色。下眼影的眼头也跟着，换了这个浅浅的颜色，叠在眼头和下面前半段的位置。再用这个很漂亮的美猴王色，我很爱啊，它整一盘的那种珠光色就是那种波光粼粼的感觉，轻轻结痂后眼尾和前半段，它照片里看后眼尾好像没什么颜色，舞台妆的话打上去就可能把颜色弱化掉了，所以我还是把这一步加上了，因为在它调过色的照片里你可以明显看到它是有画后眼窝这个位置的，你看像这边光线强一点，这边这个眼窝都看不太出，接着呢就是重头戏蓝色眼影，我用的是娜塔莎蕾的这盘，我之前不是还吐槽这个颜色不太实用吗，但是我发现里面这个颜色刚刚好，看到吗，这个蓝它一点都不土，就不是那种深的宝石蓝，它出来的颜色微藏微妙，就上眼是这种蓝，你看到吗，是有点蓝绿的那种感觉，就一点都不土，很好看，是一个很活泼的那种蓝色，接着呢它里面肯定还叠加了一个珠光的嘛，但可能它是单色的眼影啊，我今天是这么叠加用，还有个这个颜色也超美，就是那种看到吗，那薄荷绿的颜色，娜塔莎独有的质地，这两个颜色枪在一起就这种色，就跟它舞台里面的颜色一毛一样，我现在拿点定妆喷雾喷在手上或喷在刷子上都可以，就喷在手上嘛，量大一点，刷子在上面蘸一蘸，然后蘸取这个宝蓝色直接画眼线，它的眼睛是那种很圆的，我出去买那个蓝色的眼线笔没买到，所以只能用眼影代替了，

0: 我就是这种女孩。
1: 会画成这样子，后包式的眼睛，眼尾呢不能画太长，太长的话就显得很妖精了。之后再蘸取刚刚的那个蓝绿色。再拿棉签把边界晕开，再把卧蚕要再画深一点。卧蚕用的是这盘里的这个色，用眼线笔把睫毛根部还是填一下，拿深棕色的去填。夹睫毛，然后他闭眼那一刹那，你能看到那种很明显的蓝色睫毛膏啊。所以蓝色睫毛膏呢，之前玛丽在家里有，可是被我扔了。我去丝芙兰随便买了一个这种蓝色唇釉啊，把它刷在这个这种毛刷上面，直接这样当睫毛膏使。算了，这是蓝色睫毛膏了。但这个颜色其实偏浅了，应该再深一点。只买到了这个颜色，我觉得这个蓝吧太浅了点哈，所以我拿那个棕色的睫毛膏啊，就把它稍微中和掉一下。舞台上我觉得应该是很蓝的，但现实生活中这么蓝，我又有点觉得怪怪的。但是你眼看闭眼什么的都还是蓝色睫毛膏，妈呀，太难了。接着拿上腮红。腮红用的是雷恩恩的这一款，看了视频，视频里的颜色它是偏那种奶橘调的，就是这种奶调橘的感觉。然后它腮红的面积很大块，就笑起来这一坨全是腮红。其实最遗憾的是我的美瞳没有它那么大，它的美瞳超大，比我的再大几毫米，这样看起来就更好看一点。就笑起来是那种整个腮红很明显的那种。大理石的高光盘，八支玻尿酸色，把它这一根修出来。它这一块是这种感觉，你知道吗？撅好紧哦。然后眉骨这里的扫高光。它这种鼻型啊，高光就是这一坨地方。我刚刚的眼线稍微拉一点点。它这里的眼线有种深棕色的，刚刚才用的 SR02 这个唇釉，吴宣仪的感觉也是这个色，她也感觉是这个色，我觉得她口红是不是用的一样的呀。之后呢，整张脸要那种蓬蓬的感觉，所以全脸扫这种高光，再笑起来苹果肌位置。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dle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0: You good? You gonna finish this?
1: 大家好，我是白一峰，这些是今天的新闻。中央气象台5月12日18时继续发布大雾黄色预警，预计5月12日夜间至13日白天，渤海海峡、黄海大部海域、东海西北部海域、辽东半岛东部沿岸海域、山东半岛沿岸海域、江苏沿岸海域、长江口及杭州湾附近海域、舟山群岛附近海域将有能见度不足1公里的大雾。此外，12日夜间至13日上午，山东东部、江苏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雾，局地有浓雾或强浓雾。中央气象台5月12日18时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5月12日20时至13日20时，贵州东部、湖南中部、江西中南部、福建中西部、广西东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湖南东部、江西中部、福建西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100至120毫米。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最大小时降雨量20至40毫米，局地可超过50毫米，局地有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2: 小时候我妈跟我讲的故事是两只小狗，他们两个都很讨厌自己的影子，但是太阳一出来，影子就出现了。 Lucky 他总是把眼睛闭起来，眼睛一闭起来就看不到影子了，看不到你就不会有烦恼，就不会嫉妒，就不会厌恶。

0: fighting to chase, but you not in my space。
1: 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组织气象、水利、自然资源等部门会商研判近期强降雨发展趋势，部署重点地区防汛减灾工作，预计5月12日至14日，江南、华南及贵州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将有大雨或暴雨，局地大暴雨，局地伴有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要注意防范山洪和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和城市内涝。会商强调，各地各有关部门要高度重视本轮降雨过程，树牢底线思维，防范化解风险，全力以赴做好防汛减灾各项工作。要强化防汛责任落实，压紧党委政府防汛救灾主体责任、行业部门监管责任和基层包保责任，加强对基层责任落实的督促指导。要强化临灾预警教应和跟踪反馈，滚动开展联合会商，严格落实直达基层一线的临灾预警教应和跟踪反馈机制，重点抓好转移避险工作，按照四个一律要求坚决果断转移受威胁群众。要强化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盯紧守牢不落堤段、并险水库、狭窄航洪河道、山洪沟口和养老院、施工工地、工棚、民宿、旅游景区等重点部位，把风险隐患消除在成灾之前。

眼下2026年苏超激战正酣，盐城队主场比赛中不少韩国游客专门打飞的来看球，现场感受业余赛事火热氛围，外国游客与本土球迷并肩呐喊，构成绿茵场上别样的风景。这并非孤立，看成超长春彩 Country Walk 乡村漫步，如今越来越多外国游客既打卡热门景点，也热衷扎进街巷市井，实地体验中式生活。外国人的深度中国游与海外社交平台精神中国人的热潮形成呼应。今年春天，许多国家的网友在视频里模仿中国人煮养生茶、练八段锦、热水泡脚，自称精神中国人，感慨很高兴在你人生这么中国的阶段遇见你，引发大范围共鸣。中式生活为何受热捧？答案或许首先在实用二字，比如打太极能强壮体魄，喝姜茶能调和身体。具体可感的好处满足了现代人的深层次需求，成为一味珍贵的生活解药。往深处看，实用的背后是沉淀千年的生活智慧。网友静香习练的八段锦体现了调和气血的养生哲学，风靡社交媒体的养生食谱彰显了药食同源的古老思想。外国人体验中式生活，既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更是渴望理解背后的中华文化。

中国热在全球早已不是新鲜事。这一轮文化传播有何不同？深入观察发现，过往传播多聚焦于大熊猫、功夫等传统符号，而这次聚光灯打在了普通人的日常起居上。其借助互联网平台，以接地气、年轻化的方式，为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提供了生活方式的多种可能。没有生硬说教，只有生动分享，吸引海外网友广泛关注与参与。网络流量实实在在带来消费增量。今年春节假期，外国人出入境达 131.3 万人次，五一假期达 125.5 万人次。政策举措密集出台，免签政策扩大优化，助力更多国际旅客畅游中国。从在线模仿到

栖身打卡，世界对中国的认知不断转变。近年来，外媒频繁用酷酷这一源自潮流文化的词汇描述中国，用 C China 风格定义中国品牌。无论是代表时尚的酷，还是根植传统的很中国，都在建构出一个愈发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形象。

这股精神中国人热潮映射出怎样的中国人精神？中国变酷了，因为我们真的变好了，好东西就是要分享。数千年沉淀下来的智慧经得起全世界检验，互联网上平实而有力的话语道出了国民心底的从容自信。这份自信来自丰厚的文化家底。截至2024年，全国共有公共图书馆3248个，备案博物馆7046家，群众文化机构近4.4万个。博大精深的文明积淀，浩如烟海的文物古籍，布局完善的文化设施，是民族智慧的结晶，更是文化自信深厚的源泉。这份自信也来自硬核的物质基础。高铁缩短时空，制造连通世界，日益强大的经济与科技实力，是文化繁荣兴盛的坚实支撑。硬实力托举软实力，让文化产品更丰富多样，文化传播更高效畅通，文化体验更可感可及。还可以看到，无论是2025年中美网友的小红书跨国对账，还是近期围绕生活方式的云端互动，文化传播的主体是屏幕前每一个普通的你我。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dle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0: 国之交在于民相亲。自发的分享，真诚的交流，最能跨越山海，直抵人心。外媒称，面对这阵文化热潮，中国人的姿态开放而自信，他们不经意间成为文化使者，展现中国人的友善与热情。正如外媒所观察到的，这种开放包容并非偶然，它深深根植于中国社会的精神气质和中华文明的博大气象。我们既珍视自身传统，也接纳世界多元，乐于分享生活智慧，也热情拥抱异域新风。这份自信的底气，开放的姿态，写在脸上，落在行动中。15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文化强国、旅游强国等强国建设目标。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一个文化更加繁荣、风景更具魅力的中国，必将为世界交流合作带来更多机遇，为人类文明进步贡献更大力量。上海大学5月12日发布情况说明，针对近日网络上对我校教师苏某某等发表的相关论文数据存疑的反应，学校高度重视，第一时间成立调查组，启动调查程序。学校对学术不端行为一贯坚持零容忍，将根据调查情况严肃认真处理。
1: 有时候对着镜子里那个陌生的自己，总会想到一连串的问题。你开心吗？这是你想要的吗？然后勉强挤出一个微笑，继续过完今天、明天、每一天。

0: 长江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也是中华民族发展的重要支撑。十年来，长江经济带优良水质比例从 67% 提升到 96.5%， 地区生产总值翻了一番多，占全国比重从 42.2% 提升到 47.3%， 绘就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长江画卷。接下来，让我们切换为太空视角，顺流而下，一览长江十年巨变。从太空俯瞰，万里长江自青藏高原奔涌而下，与群山相拥，与沃野相依，激荡出一幅恢宏的壮美图景。重庆涪陵从灰漫天到绿满园生态修复换新颜，重庆是长江上游生态屏障的最后一道关口。这是一幅2016年卫星拍摄的影像，我们可以看到，位于涪陵区南岸浦的长江边，曾经有一座化工厂区，灰白色的废渣堆成了一座高达130米的污染山，占用了土地，破坏了环境。2019年，当地关停了这座老旧厂区，并全面启动环保治理，对占地约900亩的废渣堆场进行复土复绿、生态重塑。昔日白灰蔽日、尘土飞扬的废弃矿区，如今褪去斑驳旧貌，变身草木葱茏、步道蜿蜒的城市滨江公园。
1: 我在这里等你很久了。

湖北宜昌工业岸线变公园，绘就生态新画卷。下面我们来到位于长江中游的湖北宜昌磨盘溪，这张定格在2016年的卫星影像，记录着江岸曾有连片的工业厂房和砂石码头。2018年开始，当地拆除码头15座，腾退企业130多家，覆绿1300多亩。通过一系列生态修复，昔日的工业锈带叠变为滨江绿廊，砂石码头变身为灯塔广场，既保留了工业记忆，又打造成艺术景观和孩子们的乐园，绘就出岸绿景美的生态新画卷。江西都昌修复矿山伤疤，守护江湖碧水，跟随太空视角，我们走进鄱阳湖畔的江西都昌。从十年前的卫星影像中，我们发现因矿山粗放开采，植被遭破坏，废渣乱石淤积，水库浑浊泛白，形成刺眼的牛奶湖。2018年起，当地全面开展矿山整改工作，清理废石，覆土覆绿，治理水体，先后完成39座矿山生态修复整治工作。曾经满目疮痍的山体，如今草木繁茂，绿意盎然，水质稳步向好，生态环境明显改善。

安徽无为清退沿江创可贴江屯逐浪新画卷。最后我们来到长江下游的安徽无为刘渡镇，这里毗邻铜陵淡水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核心区，是江屯的重要栖息地。不过2016年的卫星影像显示，这里的江湾曾经是码头船厂密布，一片片沙场如同创可贴般覆盖了岸线，侵占了水域，破坏了湿地。2017年起，当地启动长江岸线专项清理整治，拆除违规沙场、码头等30多座，清退水产养殖面积近3000亩，同时修护生态，复绿造林。如今江湾水清岸绿，碧波荡漾，江豚频频现身，逐浪嬉戏，勾勒出一幅灵动的生态画卷。卫星看10年，长江换新颜，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当卫星见证两岸披绿，江河安澜，长江10年生态

海蝶变，不仅会就一江碧水东流的壮阔画卷，也为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筑牢了生态根基。据南京审计大学官微消息，南京审计大学5月12日通报，2026年5月11日晚，有网友在网络平台反映我校某学生涉嫌偷拍他人隐私。目前学校已成立专项工作组，相关部门已介入调查，学校将根据调查结果依法依规严肃处理。

近日，中央网信办部署指导网站平台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明确必须设置的标签种类和标签位置，将内容标注设为短视频发布的必经环节，并对存量短视频回溯和补充标注提出要求，推动发布者对自己的内容负责，进一步压实网站平台内容审核责任。中央网信办网络综合治理局负责同志就有关工作考虑和安排回答记者提问。问，请介绍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的背景。答，近年来短视频行业发展迅速，内容创作丰富多元，但与此同时，短视频虚构演绎、营销种草、 AI 生成等内容增多，还有一些个人观点和转载视频内容真实性难以查证，甚至有的故意以假乱真、混淆视听、误导公众、扰乱社会秩序，造成不良影响。此外，目前针对短视频内容标注，有的网站平台未提供标注功能，有的提供的标注功能不完善，使用不方便。短视频内容标注缺乏规范，不利于短视频创作和发布，也影响短视频质量和用户体验。因此，有必要在全行业范围内统一标注标准，明确标注要求。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dle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类。明确网站平台必须设置与短视频内容真实性紧密相关的六类必选标签。在此基础上，网站平台可自行增设可选标签，对用户进行观看引导或提示。二是优化发布流程，将内容标注设为短视频发布必经环节，发布者必须从必选标签中选择一项才能发布短视频。三是加强标注审核，指导网站平台对新增短视频标注情况进行巡检，同时对存量短视频进行分批回溯，对未标注或未正确标注的进行补标或纠正，并对相关发布者进行教育提示警示，推动实现短视频内容应标尽标。问：短视频内容标注涉及的必选标签和可选标签有哪些？如何规范使用？答：根据现行政策法规和短视频管理实际，目前必选标签共有六个，包括含有虚构演绎内容，还有 AI 生成内容，还有营销信息内容为转载内容为个人观点和无需标注。设置无需标注标签是考虑到大量短视频为真实生活记录，这类短视频发布者可选择该标签，并且该标签不在短视频页面呈现。

这几天，云南曲靖市陆良县的 9.7 万亩小春马铃薯进入采收季，新鲜出土的马铃薯将陆续发往全国各地市场，填补国内鲜薯供应淡季市场缺口，给农户带来可观效益。在陆良县小百户镇普乐村马铃薯种植基地，随着采挖机来回移动，新鲜的马铃薯被翻捡出来，堆满垄沟。村民紧随其后，按照大小、品相进行分类装袋。据介绍，小春马铃薯是今年一月份播种的。在云南，马铃薯一般是一年两收，而在陆良县，马铃薯种植可实现一年三收。依托于高标准农田建设，当地积极推动优良品种以及高垄种植、水肥一体化、绿色防控等高质高效栽培技术。这一季马铃薯有效填补了每年五到六月国内鲜薯供应淡季的市场缺口。今年当地小春马铃薯种植面积 9.7 万亩，预计鲜薯产量 19.89 万吨，种植效益显著提升。除了满足当下市场供应外，也为后续马铃薯种植奠定基础。随着气温逐渐升高，河北衡水武强县的蓝莓迎来集中采摘季，鲜果快速直达京津消费市场，不仅丰富了群众餐桌，还让村民在家门口实现了稳定就业，持续增收。

走进武强县的蓝莓示范基地，农户们穿梭在智能化联动温室，对盛果期的蓝莓进行采摘分拣，新鲜蓝莓最快12小时便可直达北京。技术人员介绍，现在手机操作也比较方便，可以通过手机观察温湿度变化，施肥量可以做到精准实施。那边的蜂箱通过自然授粉来使授粉更均匀，果肉鲜嫩可口，现在每亩的产量可以达到4000斤。依托智能水肥一体化系统、数字化云端管控平台，全程精细化调控蓝莓生长环境，通过南北基地联动实现错峰上市，全年不间断供应鲜果，不断拓宽产销市场。基地负责人称，云南的蓝莓种植面积600亩，上市时间是每年的8月份到第二年的4月份，河北地区上市时间是1月份到8月份。据基地负责人介绍，园区务工人员全部为周边村民，32座联动智能温室可稳定增加就业岗位300多个，小小的蓝莓串起增收产业链，成为助力乡村振兴的致富果。为解决停车难问题，近日安徽合肥蜀山区多处高架桥下停车场正式投入使用，平时被忽略的高架桥下方寸之地被装扮成一个个口袋停车场，有效缓解了周边居民和上班族的停车难问题。

开阔规整的停车区域秩序井然，不少到附近街区购物的车主驾驶车辆有序驶入停车位。这个停车场的对面是一个商业街区，这里平时停车位就紧张，一到周末更是一位难求。合肥市蜀山区充分利用高架桥下的边角空间建设口袋停车场，停车位整齐划一，标线清晰，还配有

充电桩停车难的问题得到有效缓解。此外，在合肥市长江西路与天通路交口，高架桥下的空间被改造成了一个非机动车停车场，既满足了大家停车需求，也彻底解决了周边的停车乱象。近年来，当地聚焦高架桥下空间，通过新建、改建停车场等方式，见缝插针盘活闲置空间，持续补充和完善停车资源，优化区域交通环境。截至目前，高架桥下9处非机动车停车场和5处机动车停车场已投入使用。5月14日、15日日出前，东方低空将接连上演土星和月、火星和月天象，两颗行星依次与月球近距离相伴，上演精彩的空中接力。若天气晴好，我国感兴趣的公众可尝试观测。

月球大约每29天就会完成一次巡天，因此每月都会从行星及黄道附近的一些亮恒星旁经过，形成合月现象。中国天文学会会员、天津科学技术馆天文科普专家宋媛媛解释，天文学中的合并非两个天体实际相距，而是指两个天体的地心是赤经或地心是黄经相同。从地球视角看去，月球与行星、恒星在视觉上靠得很近。5月14日凌晨，土星率先登场合月。自今年2月底被日光遮蔽不易观测后，土星直到本月才能重新迎来良好观测时机。这次土星合月，我国南方地区观测条件更为优越。宋媛媛介绍，本月土星亮度约一等，加之地平线附近大气消光影响，目视亮度并不突出。此后直到9月，后续每次土星合月的月相会越来越完整，土星与月球同现天际的时段也会逐渐提前，直至整夜可见。5月15日凌晨，火星接棒上演火星合月。由于本月火星就在土星东侧不远处，月球在14日和土星相合后，4日便运行至火星身旁。不过由于火星地平高度偏低，观测难度较大。宋媛媛表示，要想顺利观测到火星，不仅需要晴朗无云的天气和开阔无遮挡的视野，还需借助双筒望远镜辅助观测。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gdo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的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眼下，黑龙江省农业生产全面提速，黑土地上农机新技术新模式不断落地。农情调度显示，截至5月11日，黑龙江省旱田农作物已播9300万亩以上，播种进度过半。在黑龙江嫩江市，当地抢抓农时，推进大豆播种，首次将水肥一体化技术融入大豆播种全流程，用科技破解春旱难题。目前当地大豆播种进展如何？记者来到嫩江市一处大豆高标准种植现场，三台大型机械正在作业，从播种、施肥到浅埋滴灌管、覆土保伤，一气呵成，全程高。

精度、高效率。搭载的导航系统无需人工驾驶，会按照预设路线匀速执行，不偏航、不漏波，作业轨迹理直规整。在播种精度上，机器也可以确保每一粒种子都落在合适的生长位置上，为后期苗畦、苗匀、苗壮打下基础。驾驶室内的智能监测屏实时显示着播种面积、用种量、漏播预警等数据，工作人员只需要看着屏幕，异常情况就可快速处置。在效率方面，这两台机器协同作业，4个小时就能完成这片350亩耕地的播种任务，真正实现高效推进播种。更关键的是，播种机在下种的同时会同步完成施加底肥和浅埋滴灌管，一趟作业覆盖多道工序，大幅缩短种植周期，以科技赋能抢时播种。

在这里可以看到播种后的效果，种子精准播在4厘米的深度，株距是 4.8 厘米，垄上行距50厘米。这个密度既能保证单株生长空间，又能最大化利用光热资源。底肥是施加在种子侧方10厘米，深度在12到15厘米处。这个位置既能避肥料免稍种稍苗，又能让大豆苗期快速吸收养分，保障根系健壮生长。这根同步埋入地下的滴灌管，就是今年首次在当地大豆种植中推广的水肥一体化技术。嫩江今年春旱较为明显，如果是传统漫灌，用水量大，保伤差，还容易造成土壤板结，浪费肥料。水肥一体化优势十分突出，浅埋在两行种子之间，水分和肥料直接送达根系，节水节肥，降低种植成本的同时，还能精准供给养分，为大豆稳产高产筑牢科技屏障。嫩江市今年计划种植大豆700多万亩。目前嫩江大豆已形成了全产业链发展格局。在这里可以直观地看到有很多的品种和特色产品，比如说这款颜色金黄、颗粒饱满的是高油大豆，用它榨出的豆油色泽金黄，香味浓郁。旁边这款个头小一些的是高蛋白大豆，是制作餐桌上嫩滑豆腐的主力品种。除了这些，还有富含花青素的黑大豆，它是养生豆浆的优质原料。甚至还有这些绿大豆、褐大豆可以用于即食零食、杂粮配比、特色烘焙等，这些场景附加值很高。

目前嫩姜市大豆精深加工已经达到了集群化水平，2025年实现产值 1.25 亿元，产品覆盖全国，同时还出口14个国家，已经实现了从卖原粮向卖产品卖品牌的华丽转身。大豆播种工作预计在5月22日左右全面完成，期待金秋时节这里的万亩良田迎来丰收，粒粒饱满的大豆装满粮仓。眼下山东省6000多万亩小麦正通过一喷三防水肥一体化等手段预防干热风等灾害，为夏粮丰收保驾护航。在山东枣庄，小麦陆续进入阳花后期，正是病虫害防控筑牢丰产根基的关键节点。当地农业部门组织专业化服务队伍上门免费开展无人机飞防作业，与此同时水肥一体化系统也为小麦田管保驾护航。在枣庄市薛城区种粮大户王灿的310亩麦田里，水肥一体化加远程操控系统让土壤伤情、作物长势、磷钾含量、病虫害预警等核心数据呈现在手机上，只需轻轻一点就能完成补水补肥作业。天上有卫星遥感看长势，地下有智能喷灌管水肥，全链条智慧管护让他的小麦在应对包括干热风等各种不利因素时有了更多底气。

据网信中国微信公众号消息，针对部分短视频内容来源不清、真假难辨、混淆视听等突出问题，今年以来，中央网信办全面部署推进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工作。一月以来，指导网站平台深入清理虚假摆拍等违规短视频52万余个，严惩违规账号6.8万余个，发布治理公告54期，并集中曝光典型案例。三月，指导抖音、快手、腾讯、小红书、哔哩哔哩、微博、淘宝、京东、拼多多、支付宝、美团、百度等12家平台先行先试，完善内容标注标签，对内容标注功能进行优化和测试。近日，中央网信办总结12家平台试行经验，指导各地各网站平台全面推进落实3项工作：一是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标签，明确网站平台必须为用户提供6类必选标签，并可根据自身实际提供其他可选标签。其中，必选标签包括含有虚构演绎内容、含有 AI 生成内容、含有营销信息内容、为转载内容、为个人观点和无需标注。真实生活记录类短视频可选择无需标注标签，该标签不在短视频页面呈现。二是将内容标注设为短视频发布必经环节，发布者必须从必选标签中选择一项才能发布短视频。

谁说马子狗我的太 low， 我上车好了耶，我的钱不够，我不敢说，我得找我朋友借。若想吃高档肉，主人脸臭，一辈子当成姐，真情实也收，爱别再说马德法德感谢。我被挑剔。

三是对新增短视频标注情况加强审核，对存量短视频进行分批回溯，对未规范标注的进行补标或纠正，并对相关发布者进行教育警示，推动实现短视频内容应标尽标。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是维护短视频内容生态、保障网民合法权益的重要举措，也是一项长期工作。下一步，中央网信办将加大对网站平台的指导督促和监督检查力度，对未按要求进行标注的账号和主体责任落实不力的网站平台，依法严惩并公开曝光。希望各网站平台、短视频发布者和广大用户自觉遵守标注规范，共同打造健康、有序、可信的短视频环境。近期，多部不同题材热门影片集中上映。与此同时，各地积极探索电影加多元融合模式，激活消费新动能，重塑城市消费新业态。五月以来，《消失的人》、《寒战1994》等多部热门新片集中登陆各大院线。如今，看电影已成为市民日常休闲、家庭聚会、好友社交的重要选择，观影之余逛商场、品美食、休闲娱乐也渐渐成为大众常态化的生活消费方式。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dle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借着观影热潮，江西抚州的多个核心商圈主动与影院深度联动，商场购物、餐饮消费积分可直接兑换电影票，凭当日观影票根，还能在30余家餐饮、零售、娱乐门店以及周边景区享受专属优惠。影视流量有效串联起文旅、餐饮、购物等多个领域，逐步形成一影带百业的全新消费格局。抚州某影城工作人员表示，通过惠民票价让利、商圈跨界联动、服务品质升级，让影院变身及社交、休闲、消费于一体的综合体验空间，也有效带旺了周边商圈人气，实现影院、商户和市民多方共赢。中国艺术研究院教授支菲娜称，各地发掘票根经济，用票根就可以餐饮打折，或者门票打折，或者有其他的一些福利。开发电影作为 IP 的全方位的辐射能力，一部电影能够赋能一座城市、一个产业。除了电影加商圈的深度联动，近期全国多家影院通过空间物理再造，深化电影加文化融合，丰富消费体验，推动电影经济从流量积累向增量提升持续。

教育事业的长远发展与持续进步，有赖于建构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教育的进步要以理论的创新为先导。人类社会每一次重大跃进，人类文明每一次重大发展，都离不开哲学、社会科学的知识变革和思想先导。教育发展也是如此。1931年，时任清华校长的梅贻琦先生提出大师论，指出所谓大学者，非未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这一理念对我国高等教育产生了深远影响。西南联大时期，叶企孙、吴有训、华罗庚、朱自清等一众名家大师，于简陋校舍里传授丰厚思想，在抗战烽火中培育杰出栋梁，生动诠释了大师论的核心要义。1940年，中国幼儿教育之父陈鹤琴先生提出活教育理论，并将这一理论应用于他创办的我国第一所公立幼儿教育师范学校的办学实践中，为我国幼儿教育的发展做出了奠基性贡献。这些都表明，发展着的教育实践要以发展着的教育理论来指导。

中国的教育问题要用中国的教育理论来解决。回顾我国教育发展历程，曾一度出现盲目效仿国外模式、生搬硬套外来理论的倾向，究其根源，关键在于缺乏自主的教育学理论体系来指导教育实践，支撑改革发展。20世纪20-30年代，我国比较教育学先驱庄则轩先生倡导新教育中国化运动，提出一种教育制度若可称为中国的，绝不是模仿任何国的陈规所可形成的，非自己去建设不可，强调这是一件非经专家长期的研究与实验不可的大事。加强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建设，正是以最适合中国国情的理论来解决中国自己的教育问题。自主的教育学知识体系是教育强国的重要标识。17世纪英国成为近代教育思想的重要发源地之一，弗朗西斯培根提议将教育学作为独立的知识领域，约翰洛克提出了具有鲜明英国教育特色的绅士教育。19世纪德国定义了出色的大学与学术，奠定了现代教育的基本制度。赫尔巴特撰写的普通教育学是教育史上第一部具有科学体系的教育学著作。威廉·洪堡建立的柏林大学创造性提出并践行教学科研相结合理念，成为当时全球研究型大学的样板。

中国人民银行5月11日发布今年第一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报告显示，今年以来，社会融资条件处于宽松状态，金融总量合理增长。一季度，中国人民银行各项操作净投放中长期资金约2万亿元，资金面保持宽松。报告显示，三月末，科技贷款、绿色贷款、普惠贷款、养老产业贷款、数字经济产业贷款分别同比增长 13.7%、17.6%、10.5%、26.3%、22.4%，均保持两位数增长。今年以来，中国人民银行完善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并加大支持力度，信贷结构继续优化。三月末，支持做好金融五篇大文章的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余额4.3万亿元。科技型中小企业贷款余额同比增长 20.9%， 民营经济贷款余额同比增长 5.4%， 涉农贷款余额同比增长 6.7%， 全国服务消费重点领域贷款余额同比增长 5.4%。 下阶段，中国人民银行将继续实施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灵活运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保持流动性充裕和社会融资条件相对宽松，引导金融总量合理增长，信贷均衡投放，用好各类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加强对扩大内需、科技创新、中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的金融支持。

广东茂名是我国最大的荔枝生产基地，产量约占全国的四分之一。眼下，茂名的早熟荔枝品种已开始成熟，陆续进入采摘期。今年那里的荔枝长势怎么样？广东茂名的一处荔枝园里，从早晨六点，这里的果农们就开始忙碌了，一直忙碌到现在。大家可以看到，成片的荔枝林已经是果实累累，一串串荔枝由青泛红压弯了枝头。果农们手法熟练，挑选那些已经红透的果子，轻轻剪下，很快就能装满一筐。今天采摘的早熟品种白糖樱一般在五月中旬成熟，眼下正是集中上市的时候。它的果形比较圆润，个头适中，果皮是淡淡的红色，摸起来光滑饱满。轻轻剥开一颗，果肉晶莹剔透，一股清甜的香气扑鼻而来。尝一口，汁水很足，口感鲜爽，甜而不腻。和它同期成熟的还有另一个常见品种妃子笑，这个品种外观青红相间，果皮稍微扎手。正因为上市早，这些荔枝被称为头蛋鲜，在市场上备受欢迎。当地农业部门表示，相比去年全国荔枝的大年，今年产量可能略有回调，但是茂名的早熟品种表现相对稳定，白糖樱、妃子笑这些主力品种挂果率普遍在七成以上。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dle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这里挂果率不错的原因，一方面是气候条件适宜，另一方面离不开当地推行的现代化管理模式。荔枝树的高度基本都在两米左右，这是经过矮化改造的。树矮了，施肥、修剪、采摘都省力很多，效率大大提高。而且矮化还能促进果树营养吸收，结出的果实品质更好，产量也更稳定。据了解，从2010年开始，当地就逐步推进低产荔枝林改造，通过矮化、嫁接优良品种等方式，完成了一大片果园的升级。这种集约化、科学化的管理不仅提升了品质，也帮助荔枝产业更好地应对大小年波动。为了让大家能够吃到更新鲜的荔枝，果园内还采用了无人机进行运输作业。利用无人机，不到一分钟的时间就能把采摘下的荔枝运到外面的分拣区，相比起传统方式快捷不少。特别是在一些地形复杂的山地果园，无人机能沿着航线直接把荔枝从山头运到山下的冷链中心。目前这种方式正在当地逐步推广，让我们看到低空经济为农业带来的新可能。

我100家甜头小站和冷链物流设施。一个甜头小站可存放荔枝4万斤，覆盖周边大概1000亩荔枝林。荔枝采摘后2小时内即可进入预冷处理，使田间采摘损耗率降低 15%， 保鲜期延长7天。在茂名，荔枝不仅鲜果销售火爆，产业链也在持续延伸。除了传统的鲜果销售，如今茂名已发展出荔枝干、荔枝罐头、荔枝饮品等一系列深加工产品。这些产品不仅延长了荔枝的销售周期，也大幅提升了附加值，真正实现了从一季鲜果到全年产业的转变。茂名荔枝从高效采摘到冷链速运的加速度。而在产业链的前端，一场由订单驱动的变革正在发生。今年，广东茂名在全市荔枝主产区大力推广荔枝定制产销新模式，把消费者提前带进果园，把订单提前落到枝头，为果农稳预期、促增收，推动荔枝产业向标准化、品牌化深度转型。在茂名高州市庚子镇的万亩荔枝园里，树枝间一块块定制认养牌格外醒目，牌子上不仅写着认养人信息，还配有专属二维码。据介绍，今年不少荔枝树还在花期、坐果期就已经提前有了主人。从春天赏花到夏天收果，消费者参与的不只是一次购买，更是一段荔枝成熟的全过程体验。

0: 近日，环委会同安徽省水利厅主持召开引江济淮工程安徽段凤凰井洞站改造工程机组启动验收会议。凤凰井洞站改造工程顺利通过机组启动验收，标志着引江济淮工程阶段验收工作全面收官。引江济淮工程是跨流域、跨省的重大战略性水资源配置和综合利用工程，为国家172项节水供水重大水利工程的标志性项目，供水范围涉及河南、安徽两省15市55县、市、区，总面积 7.06 万平方公里，输水线路总长723公里。工程2022年是通水通航，2025年实现双线引江，缓解皖北、豫东地区水资源短缺矛盾，改善流域水生态环境，提供坚实保障。青藏高原被誉为亚洲水塔，其水循环受中纬度西风与印度夏季风的季节性交替调控。尽管印度夏季风贡献了亚洲水塔南部约 70% 的年总降水量，但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西风是亚洲水塔水循环演变的重要动力调控因素。西风不仅主导亚洲水塔北部和西部地区的水文气候过程，还通过西风季风相互作用，调控降水季节变化和印度夏季风强度，进而影响该地区春季积雪、冰川物质平衡以及水资源空间抑制性。
1: 我听了你的生命，嘿、hey、bro， 干嘛把自己的前途拿去挥霍？难道都没有人想要给你劝说？OK， 知道了，先走。结果我听了你的声明，嘿、hey、bro， 干嘛把自己的前途拿去挥霍？难道这是你自己想要的结果？你会后悔，会有尝不到的甜头。嗯。每当

洒落在房间里，第一件事检查手机，你的名字总在第一，我想天空今天应该放晴，连走路都在微笑像个神经，心情却越得像是在玩游戏，连空气都是你身上的气息。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gdo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E。此外 ，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大家好，我是胡晶晶。这些是今天的新闻。近日，环委会同安徽省水利厅主持召开引江济淮工程安徽段凤凰井泵站改造工程机组启动验收会议。凤凰井泵站改造工程顺利通过机组启动验收，标志着引江济淮工程阶段验收工作全面收官。引江济淮工程是跨流域、跨省的重大战略性水资源配置和综合利用工程，为国家172项节水供水重大水利工程的标志性项目，供水范围涉及河南、安徽两省15市55县市区，总面积 7.06 万平方公里，输水线路总长723公里。工程2022年是通水通航，2025年实现双线引江，缓解皖北、豫东地区水资源短缺矛盾，改善流域水生态环境，提供坚实保障。青藏高原被誉为亚洲水塔，其水循环受中纬度西风与印度夏季风的季节性交替调控。尽管印度夏季风贡献了亚洲水塔南部约 70% 的年总降水量，但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西风是亚洲水塔水循环演变的重要动力调控因素。西风不仅主导亚洲水塔北部和西部地区的水文气候过程，还通过西风季风相互作用，调控降水季节变化和印度夏季风强度，进而影响该地区春季积雪、冰川物质平衡以及水资源空间抑制性。

离开果园后，荔枝还需要快速降温才能保证新鲜的口感。目前当地已建成超过100家甜头小站和冷链物流设施，一个甜头小站可存放荔枝4万斤，覆盖周边大概1000亩荔枝林。荔枝采摘后2小时内即可进入预冷处理，使田间采摘损耗率降低 15%， 保鲜期延长7天。在茂名，荔枝不仅鲜果销售火爆，产业链也在持续延伸，除了传统的鲜果销售，如今茂名已发展出荔枝干、荔枝罐头、荔枝饮品等一系列深加工产品。

这些产品不仅延长了荔枝的销售周期，也大幅提升了附加值，真正实现了从一季鲜果到全年产业的转变。茂名荔枝从高效采摘到冷链速运的加速度。而在产业链的前端，一场由订单驱动的变革正在发生。今年，广东茂名在全市荔枝主产区大力推广荔枝定制产销新模式，把消费者提前带进果园，把订单提前落到枝头，为果农稳预期，促增收，推动荔枝产业向标准化、品牌化深度转型。在茂名高州市根子镇的万亩荔枝园里，树枝间一块块定制认养牌格外醒目，牌子上不仅写着认养人信息，还配有专属二维码。据介绍，

这里挂果率不错的原因，一方面是气候条件适宜，另一方面离不开当地推行的现代化管理模式。荔枝树的高度基本都在2米左右，这是经过矮化改造的。树矮了，施肥、修剪、采摘都省力很多，效率大大提高。而且矮化还能促进果树营养吸收，结出的果实品质更好，产量也更稳定。据了解，从2010年开始，当地就逐步推进低产荔枝林改造，通过矮化、嫁接优良品种等方式，完成了一大片果园的升级。这种集约化、科学化的管理不仅提升了品质，也帮助荔枝产业更好地应对大小年波动。为了让大家能够吃到更新鲜的荔枝，果园内还采用了无人机进行运输作业。利用无人机，不到一分钟的时间就能把采摘下的荔枝运到外面的分拣区，相比起传统方式快捷不少。特别是在一些地形复杂的山地果园，无人机能沿着航线直接把荔枝从山头运到山下的冷链中心。目前

广东茂名是我国最大的荔枝生产基地，产量约占全国的四分之一。眼下，茂名的早熟荔枝品种已开始成熟，陆续进入采摘期。今年那里的荔枝长势怎么样？广东茂名的一处荔枝园里，从早晨六点，这里的果农们就开始忙碌了，一直忙碌到现在。大家可以看到，成片的荔枝林已经是果实累累，一串串荔枝由青泛红，压弯了枝头。果农们手法熟练，挑选那些已经红透的果子，轻轻剪下，很快就能装满一筐。今天采摘的早熟品种白糖樱一般在五月中旬成熟，眼下正是集中上市的时候。它的果形比较圆润，个头适中，果皮是淡淡的红色，摸起来光滑饱满。轻轻剥开一颗，果肉晶莹剔透，一股清甜的香气扑鼻而来。尝一口，汁水很足，口感鲜爽，甜而不腻。和它同期成熟的还有另一个常见品种妃子笑，这个品种外观青红相间，果皮稍微扎手。正因为上市早，这些荔枝被称为头蛋鲜，在市场上备受欢迎。当地农业部门表示，相比去年全国荔枝的大年，今年产量可能略有回调，但是茂名的早熟品种表现相对稳定，白糖樱、妃子笑这些主力品种挂果率普遍在七成以上。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dle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中国的教育问题要用中国的教育理论来解决。回顾我国教育发展历程，曾一度出现盲目效仿国外模式、生搬硬套外来理论的倾向。究其根源，关键在于缺乏自主的教育学理论体系来指导教育实践，支撑改革发展。20世纪二三十年代，我国比较教育学先驱庄则轩先生倡导新教育中国化运动，提出一种教育制度若可称为中国的，绝不是模仿任何国的陈规所可形成的，非自己去建设不可，强调这是一件非经专家长期的研究与实验不可的大事。加强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建设，正是以最适合中国国情的理论来解决中国自己的教育问题。自主的教育学知识体系是教育强国的重要标识。17世纪，英国成为近代教育思想的重要发源地之一，弗朗西斯·培根提议将教育学作为独立的知识领域，约翰·洛克提出了具有鲜明英国教育特色的绅士教育。19世纪，德国定义了出色的大学与学术，奠定了现代教育的基本制度。赫尔巴特撰写的《普通教育学》是教育史上第一部具有科学体系的教育学著作。威廉·洪堡建立的柏林大学，创造性提出并践行教学科研相结合理念，成为当时全球研究型大学的样板。

教育事业的长远发展与持续进步，有赖于建构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教育的进步要以理论的创新为先导。人类社会每一次重大跃进，人类文明每一次重大发展，都离不开哲学社会科学的知识变革和思想先导。教育发展也是如此。1931年，时任清华校长的梅贻琦先生提出大师论，指出所谓大学者，非未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这一理念对我国高等教育产生了深远影响。西南联大时期，叶启孙、吴有训、华罗庚、朱自清等一众名家大师于简陋校舍里传授丰厚思想，在抗战烽火中培育杰出栋梁，生动诠释了大师论的核心要义。1940年，中国幼儿教育之父陈鹤琴先生提出活教育理论，并将这一理论应用于他创办的我国第一所公立幼儿教育师范学校的办学实践中，为我国幼儿教育的发展做出了奠基性贡献。这些都表明，发展着的教育实践要以发展着的教育理论来指导。

借着观影热潮，江西抚州的多个核心商圈主动与影院深度联动，商场购物、餐饮消费积分可直接兑换电影票，凭当日观影票根，还能在30余家餐饮、零售、娱乐门店以及周边景区享受专属优惠。影视流量有效串联起文旅、餐饮、购物等多个领域，逐步形成一影带百业的全新消费格局。抚州某影城工作人员表示，通过惠民票价让利、商圈跨界联动、服务品质升级，让影院变身级社交、休闲、消费于一体的综合体验空间，也有效带旺了周边商圈人气，实现影院、商户和市民多方共赢。中国艺术研究院教授支飞娜称，各地发掘票根经济，用票根就可以餐饮打折或者门票打折，或者有其他的一些福利。开发电影作为 IP 的全方位的辐射能力，一部电影能够赋能一座城市、一个产业。除了电影加商圈的深度联动，近期全国多家影院通过空间物理再造，深化电影加文化融合。

三是对新增短视频标注情况加强审核，对存量短视频进行分批回溯，对未规范标注的进行补标或纠正，并对相关发布者进行教育警示，推动实现短视频内容应标尽标。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是维护短视频内容生态、保障网民合法权益的重要举措，也是一项长期工作。下一步，中央网信办将加大对网站平台的指导督促和监督检查力度，对未按要求进行标注的账号和主体责任落实不力的网站平台，依法严惩并公开曝光。希望各网站平台、短视频发布者和广大用户自觉遵守标注规范，共同打造健康、有序、可信的短视频环境。近期，多部不同题材热门影片集中上映。与此同时，各地积极探索电影加多元融合模式，激活消费新动能，重塑城市消费新业态。五月以来，《消失的人》、《寒战1994》等多部热门新片集中登陆各大院线。如今，看电影已成为市民日常休闲、家庭聚会、好友社交的重要选择，观影之余逛商场、品美食、休闲娱乐也渐渐成为大众常态化的生活消费方式。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dle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据网信中国微信公众号消息，针对部分短视频内容来源不清、真假难辨、混淆视听等突出问题，今年以来，中央网信办全面部署推进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工作。1月以来，指导网站平台深入清理虚假摆拍等违规短视频52万余个，严惩违规账号 6.8 万余个，发布治理公告54起，并集中曝光典型案例。3月，指导抖音、快手、腾讯、小红书、哔哩哔哩、微博、淘宝、京东、拼多多、支付宝、美团、百度等12家平台先行先试，完善内容标注标签，对内容标注功能进行优化和测试。近日，中央网信办总结12家平台试行经验，指导各地各网站平台全面推进落实三项工作，一是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标签，明确网站平台必须为用户提供6类必选标签，并可根据自身实际提供其他可选标签。其中，必选标签包括含有虚构演绎内容、含有 AI 生成内容、含有营销信息内容为转载内容为个人观点和无需标注。真实生活记录类短视频可选择无需标注标签，该标签不在短视频页面呈现。二是将内容标注设为短视频发布必经环节，发布者必须从必选标签中选择一项，才能发布短视频，

目前，嫩江市大豆精深加工已经达到了集群化水平。2025年实现产值 1.25 亿元，产品覆盖全国，同时还出口14个国家，已经实现了从卖原粮向卖产品、卖品牌的华丽转身。大豆播种工作预计在5月22日左右全面完成。期待金秋时节，这里的万亩良田迎来丰收，粒粒饱满的大豆装满粮仓。眼下，山东省6000多万亩小麦正通过一喷三防水肥一体化等手段预防干热风等灾害，为夏粮丰收保驾护航。在山东枣庄，小麦陆续进入阳花后期，正是病虫害防控、筑牢丰产根基的关键节点。当地农业部门组织专业化服务队伍，上门免费开展无人机飞防作业。与此同时，水肥一体化系统也为小麦田管保驾护航。在枣庄市薛城区种粮大户王灿的310亩麦田里，水肥一体化加远程操控系统让土壤伤情、作物长势、磷钾含量、病虫害预警等核心数据呈现在手机上，只需轻轻一点就能完成补水补肥作业。天上有卫星遥感看长势，地下有智能喷灌管水肥，全链条智慧管护让他的小麦在应对包括干热风等各种不利因素时有了更多底气。

在这里可以看到播种后的效果，种子精准播在4厘米的深度，株距是 4.8 厘米，垄上行距50厘米。这个密度既能保证单株生长空间，又能最大化利用光热资源。底肥是施加在种子侧方10厘米，深度在12到15厘米处。这个位置既能避肥料免烧种烧苗，又能让大豆苗期快速吸收养分，保障根系健壮生长。这根同步埋入地下的滴灌管，就是今年首次在当地大豆种植中推广的水肥一体化技术。嫩姜今年春旱较为明显，如果是传统漫灌，用水量大，保伤差，还容易造成土壤板结，浪费肥料。水肥一体化优势十分突出，浅埋在两行种子之间，水分和肥料直接送达根系，节水节肥，降低种植成本的同时，还能精准供给养分，为大豆稳产高产筑牢科技屏障。嫩姜市今年计划种植大豆700多万亩。目前嫩姜大豆已形成了全产业链发展格局。在这里可以直观地看到有很多的品种和特色产品，比如说这款颜色金黄颗粒饱满的是高油大豆，用它榨出的豆油色泽金黄，香味浓郁。旁边这款个头小一些的是高蛋白大豆，是制作餐桌上嫩滑豆腐的主力品种。除了这些，还有富含花青素的黑大豆，它是养生豆浆的优质原料，甚至还有这些绿大豆、褐大豆可以用于即食零食、杂粮配比、特色烘焙等，这些场景附加值很高。

0: 是这样吗？
1: 眼下，黑龙江省农业生产全面提速，黑土地上农机新技术新模式不断落地。农情调度显示，截至5月11日，黑龙江省旱田农作物已播9300万亩以上，播种进度过半。在黑龙江嫩江市，当地抢抓农时，推进大豆播种，首次将水肥一体化技术融入大豆播种全流程，用科技破解春旱难题。目前当地大豆播种进展如何？记者来到嫩江市一处大豆高标准种植现场，三台大型机械正在作业，从播种、施肥到浅埋滴灌管、覆土保伤一气呵成，全程高效又精准。其中两台气息式精量播种机是今年播种的主力装备，核心优势就是导航驾驶，高精度、高效率。搭载的导航系统无需人工驾驶，会按照预设路线匀速执行，不偏航，不漏播，作业轨迹笔直规整。在播种精度上，机器也可以确保每一粒种子都落在合适的生长位置上，为后期苗齐、苗匀、苗壮打下基础。驾驶室内的智能监测屏实时显示着播种面积、用种量、漏播预警等数据，工作人员只需要看着屏幕，异常情况就可快速处置。在效率方面，这两台机器协同作业，4个小时就能完成这片350亩耕地的播种任务，真正实现高效推进播种。更关键的是，播种机在下种的同时会同步完成施加底肥和浅埋滴灌管，一趟作业覆盖多道工序，大幅缩短种植周期，以科技赋能抢时播种。

月球大约每29天就会完成一次巡天，因此每月都会从行星及黄道附近的一些亮恒星旁经过，形成合月现象。中国天文学会会员、天津科学技术馆天文科普专家宋媛媛解释，天文学中的合并非两个天体实际相距，而是指两个天体的地心是赤经或地心是黄经相同。从地球视角看去，月球与行星、恒星在视觉上靠得很近。5月14日凌晨，土星率先登场合月。自今年2月底被日光遮蔽不易观测后，土星直到本月才能重新迎来良好观测时机。这次土星合月，我国南方地区观测条件更为优越。宋媛媛介绍，本月土星亮度约一等，加之地平线附近大气消光影响，目视亮度并不突出。此后直到9月，后续每次土星合月的月相会越来越完整，土星与月球同现天际的时段也会逐渐提前，直至整夜可见。5月15日凌晨，火星接棒上演火星合月。由于本月火星就在土星东侧不远处，月球在14日和土星相合后，次日便运行至火星身旁。不过由于火星地平高度偏低，观测难度较大。宋媛媛表示，要想顺利观测到火星，不仅需要晴朗无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dle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开阔规整的停车区域，秩序井然，不少到附近街区购物的车主驾驶车辆有序驶入停车位。这个停车场的对面是一个商业街区，这里平时停车位就紧张，一到周末更是一位难求。合肥市蜀山区充分利用高架桥下的边角空间，建设口袋停车场，停车位整齐划一，标线清晰，还配有充电桩，停车难的问题得到有效缓解。此外，在合肥市长江西路与天通路交口，高架桥下的空间被改造成了一个非机动车停车场，既满足了大家停车需求，也彻底解决了周边的停车乱象。近年来，当地聚焦高架桥下空间，通过新建、改建停车场等方式，见缝插针盘活闲置空间，持续补充和完善停车资源，优化区域交通环境。截至目前，高架桥下9处非机动车停车场和5处机动车停车场已投入使用。5月14日、15日日出前，东方低空将接连上演土星和月、火星和月天象，两颗行星依次与月球近距离相伴，上演精彩的空中接力。若天气晴好，我国感兴趣的公众可尝试观测。

走进武强县的蓝莓示范基地，农户们穿梭在智能化联动温室，对盛果期的蓝莓进行采摘、分拣，新鲜蓝莓最快12小时便可直达北京。技术人员介绍，现在手机操作也比较方便，可以通过手机观察温湿度变化，施肥量可以做到精准实施。那边的蜂箱通过自然授粉来使授粉更均匀，果肉鲜嫩可口。现在每亩的产量可以达到4000斤。依托智能水肥一体化系统、数字化云端管控平台，全程精细化调控蓝莓生长环境，通过南北基地连

联动实现错峰上市，全年不间断供应鲜果，不断拓宽产销市场。基地负责人称，云南的蓝莓种植面积600亩，上市时间是每年的8月份到第二年的4月份，河北地区上市时间是1月份到8月份。据基地负责人介绍，园区务工人员全部为周边村民，32座联动智能温室可稳定增加就业岗位300多个，小小的蓝莓串起增收产业链，成为助力乡村振兴的致富果。为解决停车难问题，近日安徽合肥蜀山区多处高架桥下停车场正式投入使用，平时被忽略的高架桥下方寸之地被装扮成一个个口袋停车场，有效缓解了周边居民和上班族的停车难问题。

0: have you done to me?
1: 这几天，云南曲靖市陆良县的 9.7 万亩小春马铃薯进入采收季，新鲜出土的马铃薯将陆续发往全国各地市场，填补国内鲜薯供应淡季市场缺口，给农户带来可观效益。在陆良县小百户镇普乐村马铃薯种植基地，随着采挖机来回移动，新鲜的马铃薯被翻捡出来，堆满垄沟。村民紧随其后，按照大小、品相进行分类装袋。据介绍，小春马铃薯是今年一月份播种的。在云南，马铃薯一般是一年两收，而在陆良县，马铃薯种植可实现一年三收。依托于高标准农田建设，当地积极推动优良品种以及高垄种植、水肥一体化、绿色防控等高质高效栽培技术，这一季马铃薯有效填补了每年5到6月国内鲜薯供应淡季的市场缺口。今年当地小春马铃薯种植面积 9.7 万亩，预计鲜薯产量 19.89 万吨，种植效益显著提升。除了满足当下市场供应外，也为后续马铃薯种植奠定基础。随着气温逐渐升高，河北衡水五强县的蓝莓迎来集中采摘季，鲜果快速直达京津消费市场，不仅丰富了群众餐桌，还让村民在家门口实现了稳定就业，持续增收。

0: 问，此次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的具体要求有哪些？答，主要有三方面，一是规范标签种类，明确网站平台必须设置与短视频内容真实性紧密相关的六类必选标签。在此基础上，网站平台可自行增设可选标签，对用户进行观看引导或提示。二是优化发布流程，将内容标注设为短视频发布必经环节，发布者必须从必选标签中选择一项，才能发布短视频。三是加强标注审核，指导网站平台对新增短视频标注情况进行巡检，同时对存量短视频进行分批回溯，对未标注或未正确标注的进行补标或纠正，并对相关发布者进行教育提示警示，推动实现短视频内容应标尽标。问，短视频内容标注涉及的必选标签和可选标签有哪些，如何规范使用？答，根据现行政策法规和短视频管理实际，目前必选标签共有六个，包括含有虚构演绎内容、含有 AI 生成内容、含有营销信息内容、为转载内容、为个人观点和无需标注。设置无需标注标签是考虑到大量短视频为真实生活记录，这类短视频发布者可选择该标签，并且该标签不在短视频页面呈现。
1: 您的电话将转接到语音信箱嘟声号开始计费，如不留言请
2: 爸，我好想你。

0: 近日，中央网信办部署指导网站平台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明确必须设置的标签种类和标签位置，将内容标注设为短视频发布的必经环节，并对存量短视频回溯和补充标注提出要求，推动发布者对自己的内容负责，进一步压实网站平台内容审核责任。中央网信办网络综合治理局负责同志就有关工作考虑和安排回答记者提问。问：请介绍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的背景。答：近年来，短视频行业发展迅速，内容创作丰富多元，但与此同时，短视频虚构演绎、营销种草、 AI 生成等内容增多，还有一些个人观点和转载视频，内容真实性难以查证，甚至有的故意以假乱真，混淆视听，误导公众，扰乱社会秩序，造成不良影响。此外，目前针对短视频内容标注，有的网站平台未提供标注功能，有的提供的标注功能不完善，使用不方便。短视频内容标注缺乏规范，不利于短视频创作和发布，也影响短视频质量和用户体验。因此，有必要在全行业范围内统一标注标准，明确标注要求。
1: 想你你啊，呜呜，你什么时候回家？我在等你啊。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gdo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安徽无为，清退沿江窗可贴江豚逐浪新画卷。最后我们来到长江下游的安徽无为流渡镇，这里毗邻铜陵淡水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核心区，是江豚的重要栖息地。不过2016年的卫星影像显示，这里的江湾曾经是码头，船厂密布，一片片沙场如同窗可贴般覆盖了岸线，侵占了水域，破坏了湿地。2017年起，当地启动长江岸线专项清理整治，拆除违规沙场、码头等30多座，清退水产养殖面积近3000亩，同时修护生态，复绿造林。如今江湾水清岸绿，碧波荡漾，江豚频频现身，逐浪嬉戏，勾勒出一幅灵动的生态画卷。卫星看十年，长江换新颜，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当卫星见证两岸披绿，江河安澜，长江十年生态蝶变，不仅会就一江碧水东流的壮阔画卷，也为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筑牢了生态根基。据南京审计大学官微消息，南京审计大学5月12日通报，2026年5月11日晚，有网友在网络平台反映我校某学生涉嫌偷拍他人隐私。目前学校已成立专项工作组，相关部门已介入调查，学校将根据调查结果依法依规严肃处理。

湖北宜昌工业岸线变公园，绘就生态新画卷。下面我们来到位于长江中游的湖北宜昌磨盘溪。这张定格在2016年的卫星影像，记录着江岸曾有连片的工业厂房和砂石码头。2018年开始，当地拆除码头15座，腾退企业130多家，复绿1300多亩。通过一系列生态修复，昔日的工业锈带蝶变为滨江绿廊，砂石码头变身为灯塔广场，既保留了工业记忆，又打造成艺术景观和孩子们的乐园，绘就出岸绿景美地生态新画卷。江西都昌修复矿山伤疤，守护江湖碧水，跟随太空视角，我们走进鄱阳湖畔的江西都昌。从十年前的卫星影像中，我们发现因矿山粗放开采，植被遭破坏，废渣乱石淤积，水库浑浊泛白，形成刺眼的牛奶湖。2018年起，当地全面开展矿山整改工作，清理废石，覆土覆绿，治理水体，先后完成39座矿山生态修复整治工作。曾经满目疮痍的山体，如今草木繁茂，绿意盎然，水质稳步向好，生态环境明显改善。

0: 长江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也是中华民族发展的重要支撑。十年来，长江经济带优良水质比例从 67% 提升到 96.5%， 地区生产总值翻了一番多，占全国比重从 42.2% 提升到 47.3%， 绘就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长江画卷。接下来，让我们切换为太空视角，顺流而下，一览长江十年巨变。从太空俯瞰，万里长江自青藏高原奔涌而下，与群山相拥，与沃野相依，激荡出一幅恢宏的壮美图景。重庆涪陵，从灰漫天到绿满园生态修复换新颜，重庆是长江上游生态屏障的最后一道关口。这是一幅2016年卫星拍摄的影像，我们可以看到，位于涪陵区南岸浦的长江边，曾经有一座化工厂区，灰白色的废渣堆成了一座高达130米的污染山，占用了土地，破坏了环境。2019年，当地关停了这座老旧厂区，并全面启动环保治理，对占地约900亩的废渣堆场进行复土复绿，生态重塑。昔日白灰蔽日、尘土飞扬的废弃矿区，如今褪去斑驳旧貌，变身草木葱茏、步道蜿蜒的城市滨江公园。
1: 秦董说，48小时内他看到钻石。

国之交在于民相亲，自发的分享，真诚的交流，最能跨越山海，直抵人心。外媒称，面对这阵文化热潮，中国人的姿态开放而自信，他们不经意间成为文化使者，展现中国人的友善与热情。正如外媒所观察到的，这种开放包容并非偶然，它深深根植于中国社会的精神气质和中华文明的博大气象。我们既珍视自身传统，也接纳世界多元，乐于分享生活智慧，也热情拥抱异域新风。这份自信的底气，开放的姿态，写在脸上，落在行动中。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文化强国、旅游强国等强国建设目标。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一个文化更加繁荣、风景更具魅力的中国，必将为世界交流合作带来更多机遇，为人类文明进步贡献更大力量。上海大学5月12日发布情况说明，针对近日网络上对我校教师苏某某等发表的相关论文数据存疑的反应，学校高度重视，第一时间成立调查组，启动调查程序。学校对学术不端行为一贯坚持零容忍，将根据调查情况严肃认真处理。

这股精神中国人热潮映射出怎样的中国人精神？中国变酷了，因为我们真的变好了，好东西就是要分享。数千年沉淀下来的智慧经得起全世界检验，互联网上平实而有力的话语道出了国民心底的从容自信。这份自信来自丰厚的文化家底。截至2024年，全国共有公共图书馆3248个，备案博物馆7046家，群众文化机构近 4.4 万个。博大精深的文明积淀，浩如烟海的文物古籍，布局完善的文化设施，是民族智慧的结晶，更是文化自信深厚的源泉。这份自信也来自硬核的物质基础。高铁缩短时空，制造连通世界，日益强大的经济与科技实力，是文化繁荣兴盛的坚实支撑。硬实力托举软实力，让文化产品更丰富多样，文化传播更高效畅通，文化体验更可感可及。还可以看到，无论是2025年中美网友的小红书跨国对仗，还是近期围绕生活方式的云端互动，文化传播的主体是屏幕前每一个普通的你我。

中国热在全球早已不是新鲜事。这一轮文化传播有何不同？深入观察发现，过往传播多聚焦于大熊猫、功夫等传统符号，而这次聚光灯打在了普通人的日常起居上。其借助互联网平台，以接地气、年轻化的方式，为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提供了生活方式的多种可能。没有生硬说教，只有生动分享，吸引海外网友广泛关注与参与。网络流量实实在在带来消费增量。今年春节假期，外国人出入境达 131.3 万人次，五一假期达 125.5 万人次。政策举措密集出台，免签政策扩大优化，助力更多国际旅客畅游中国。从在线模仿到亲身打卡，世界对中国的认知不断转变。近年来，外媒频繁用 cool, cool 这一源自潮流文化的词汇描述中国，用 C, China 风格定义中国品牌。无论是代表时尚的 cool, 还是根植传统的很中国，都在建构出一个愈发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形象。

眼下2026年苏超激战正酣，盐城队主场比赛中，不少韩国游客专门打飞的来看球，现场感受业余赛事火热氛围。外国游客与本土球迷并肩呐喊，构成绿茵场上别样的风景。这并非孤立。看成超、长春菜、Country Walk、乡村漫步，如今越来越多外国游客既打卡热门景点，也热衷扎进街巷市井，实地体验中式生活。外国人的深度中国游与海外社交平台精神中国人的热潮形成呼应。今年春天，许多国家的网友在视频里模仿中国人煮养生茶、练八段锦、热水泡脚，自称精神中国人，感慨很高兴在你人生这么中国的阶段遇见你，引发大范围共鸣。中式生活为何受热捧？答案或许首先在实用二字。比如打太极能强壮体魄，喝姜茶能调和身体，具体可感的好处满足了现代人的深层次需求，成为一味珍贵的生活解药。往深处看，实用的背后是沉淀。

千年的生活智慧。网友静香习练的八段锦体现了调和气血的养生哲学，风靡社交媒体的养生食谱彰显了药食同源的古老思想。外国人体验中式生活，既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更是渴望理解背后的中华文化。

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组织气象、水利、自然资源等部门会商研判近期强降雨发展趋势，部署重点地区防汛减灾工作。预计5月12日至14日，江南、华南及贵州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将有大雨或暴雨，局地大暴雨，局地伴有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要注意防范山洪和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和城市内涝。会商强调，各地各有关部门要高度重视本轮降雨过程，树牢底线思维，防范化解风险，全力以赴做好防汛减灾各项工作。要强化防汛责任落实，压紧党委政府防汛救灾主体责任、行业部门监管责任和基层包保责任，加强对基层责任落实的督促指导。要强化临灾预警教应和跟踪反馈，滚动开展联合会商，严格落实直达基层一线的临灾预警教应和跟踪反馈机制，重点抓好转移避险工作，按照四个一律要求坚决果断转移受威胁群众。要强化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盯紧守牢薄弱堤段、并险水库、狭窄航洪河道、山洪沟口和养老院。

0: 施工工地、工棚、民宿、旅游景区等重点部位，把风险隐患消除在成灾之前。
1: Hello，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失眠 DJ Rose 刘明香。今天有一首新歌，特别献给大家，叫做《Bedtime Story》。

中央气象台5月12日18时继续发布大雾黄色预警，预计5月12日夜间至13日白天，渤海海峡、黄海大部海域、东海西北部海域、辽东半岛东部沿岸海域、山东半岛沿岸海域、江苏沿岸海域、长江口及杭州湾附近海域、舟山群岛附近海域将有能见度不足一公里的大雾。此外，12日夜间至13日上午，山东东部、江苏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雾，局地有浓雾或强浓雾。中央气象台5月12日18时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

预计5月12日20时至13日20时，贵州东部、湖南中部、江西中南部、福建中西部、广西东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湖南东部、江西中部、福建西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100至120毫米。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最大小时降雨量20至40毫米，局地可超过50毫米，局地有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gdo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e。此外 ，Firenze Sud 的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0: 留意现场指示。在红绿灯路口左转，然后马上靠右前方。
1: 真好呀！关键看这个人咋个穿的？
2: 结果今年都没走成。
1: 依然也是鼻屎。
3: 站起来嘛！来来来来，
4: 哎，
3: 这儿
4: 碰一个。
5: 我来。
6: 新年快乐。
7: 好吧。

0: 好了哈。
1: 啊，我喜欢歌曲。
2: 哦，
1: 这样吧，这个歌曲啊，这个我在我第一次听说，我唱一个歌，我让您猜，
2: 但是
1: 谁唱的什么歌曲？
2: 哦。
1: 是
2: 是是是是，
1: 好，那我唱一个
2: 让
1: 您
2: 太简单了。
1: 您来
2: 啊，怎么？
1: 京官词，周杰伦唱的，
2: 08年。
1: 好，听这个啊。
2: 你看，最后一场
3: 成都。姑娘打个电话，问问我那个体检结果咋样。
2: 没来，
4: 这要讲
5: 啊。喂，妈妈。
3: 哎呀。
5: 新年快乐。小野啊，小野，新年快乐！
3: 你说老周除了眼神不好，其他啥毛病没有？非要去体检？等等，
2: 我呀，我不说了，我再说一会儿我也想说。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dle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的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这套路他轻熟，他轻松当个英雄，不惊恐，但当你害怕他怕他的说的故事，开始有个奇怪的感觉上他心头，他无法形容，明明不是新手，却开始期待自己买的个女孩能听。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dle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好久不录视频了，我又开始有点尴尬。今天化的呢，主要是一个约会妆了。我不是跟家里人去台湾旅游了嘛，所以就把情人节这个视频耽搁掉了。然后今天补一个约会妆，有点抱歉，我又用粉红色的眼影了。嗯，那画着画着就变粉色了，淡。自己出去的时候呢，画着画着就想要往粉色方向靠近。女孩子画粉色多好看，说是不是？我以后会涂了个冷门一点的颜色，嗯，就是画画风格嘛，是不是？我会换的啊，不要急。嗯，等我配出好看的，我会出妆的啊。画完这个妆之后呢，我去搞了个头发，然后打了两把王者荣耀，弄了两三个小时吧。然后现在的妆给你们看一下效果，口红一点都没掉，擦着擦着舔也舔不掉。约会化妆口红就最好了。掉不了就不用补，是不是？还有就是，现在我用的是新的那个眼线，玫瑰哈，看上去还是很好。因为我觉得再这么下去，再过几个小时应该也就这样了，不会再怎么晕下去了。这个是一个妆前乳，然后是采购寄给我的。嗯，这次出去旅游我用它了，我觉得长挺像牙膏的哈，味道呢就是很舒服的那种淡淡的香，而且涂完之后挺润的，之后上妆还挺服帖的，所以我觉得还不错。为了节省时间，我已经把眉毛画好了。这次我其实很想推荐这个 TAC 的那个遮瑕液，这个的话在国外很多博主都在推荐，淘宝上蛮难买的，就是要代购很久时间。我这个是 Light 这个色号，因为我是白皮一号嘛，所以用这个色号很合适。如果说跟我皮肤一样的就可以去买这个色号。一开始我其实皮肤没什么问题的时候就有点黑眼圈嘛，我也没觉得它特别特别好用，就是没有那种太大的感觉，就觉得哎这个是好用的，就是这种感觉。前两天去台湾嘛，吃太多了，第一天实在太饿了，而且都是小吃，我很爱吃小吃，然后回酒店我就吐了，因为我是那种皮肤很薄的人，然后一吐了之后我这边就血管啊什么全部都破了，就很吓人，反正就一片红的。我当时想怎么办怎么办，后来还好带了这个，它遮瑕力不是听说很强嘛，我就想试了一下，然后现在我已经好了。本来我想说哎呀慢点好，等我回来拍视频的时候我可以展现给你们看一下，谁知道等我回来就已经好了。我拍了照片了，到时候我放在两边给你们看一下前后对比的效果。我终于知道我这些地方的那种小雀斑到底是哪里来的，就是那些血管破裂了之后它不是会愈合吗，愈合之后可能有些就没有消掉，就会变成像黄褐斑一样的东西。我最喜欢的是它的持久度很好，刷头很大。其实现在的话我只有黑眼圈，也没什么东西可以遮的，所以也看不出什么太大的那种效果。你看像这种小痘印什么的一点就没有了。因为这款没有那么好买，所以我已经让国外的采购去抓紧去买了，如果买到的话我一定会通知大家的。我觉得这个黄色的是最适合我的色号，白皮一号色你可以去买这个色号，就黄盖子的这个色号。把刚刚遮瑕的地方定一下妆。这次用到的是这个蜜桃盘，很可爱的，这个味道很香，桃子味的。用这个颜色晕染在眼窝边框这个地方。就是这种淡淡的粉色。

0: 给你们看一下上色的那个程度，就是属于那种很软很软很软的非常好上色的那种。
1: 夹睫毛呢，我喜欢那种睫毛是那种炸开的那种感觉。以前的话我们就是比较流行分三段这样夹嘛，但是这样夹的话，我有一次用那个日历的很容易夹翘嘛，我就分三段这样夹了一次，哇，那个睫毛都卷到那个双眼皮褶皱里面去了，你们懂吗？就是那个翻起来整个就卷进去了，心里是崩溃的。所以我现在就这个睫毛根部这个地方夹，夹出来的眼睫毛是炸开的那种，我重点

后我才用的这个。哇，我太喜欢了，这个超级防水，完全不会晕，而且刷出来是那种根根上翘的那种感觉。它的刷头我超级喜欢，是那种很不容易刷出苍蝇腿的，刷下睫毛又非常好用的那种。先来凹进去这边，整体这样子刷一下，它整个会变翘一点，整个睫毛会翘出来，翘出来了你再翻转一面，用这一面去梳理它，然后整个睫毛就很好看。因为它刷头比较扁，所以完全不用担心会刷到那个眼皮的部分。这支睫毛膏我真的太喜欢了，下睫毛有时候下面就晕掉了，但是这支完全不会。我已经很久没有那么激情澎湃的去推荐一样东西了。

今天呢用的是他们家的这个唇釉，我也是第一次用，看一下好不好用。这应该是个大红色的，哎，味道跟那个 Ofra 的那个味道一模一样，是那种就是那种奶香味的，那个味道一模一样，是不是同一个工厂做的？妈呀，这个真的跟 Ofra 那个一样，是速干的。你们抹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要赶紧抹开，不然的话会不好晕，因为它干得特别快。我们再打一点腮红，感觉好像不是很够。我手头有这四个颜色，可以试给你们看一下那个样子。本来还想摆一下，放在嘴上哪个颜色比较显白，就手机搞起来了。去换一下发型，看一下好不好看。哦，感觉挺好看的呢。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gdo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dle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dle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0: 别过来，
1: 我不想和你们争，我需要同伴。
2: 怎么相信你说的话？
0: 先把武器放下，
1: 这是我的武器了，我没有别的东西，我没办法一个人活下去的。
0: 那暂且相信你一次，武器我们就收下了。
1: 谢谢你相信我，
0: 不陪你们玩了，我先走了。
1: 谢谢你相信我。